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。
1: Hello， 大家上午好啊！上昼时间嘅10:05，听到嘅系 Live FM 逢星期四嘅上昼时间10:00-11:00嘅一首歌一个故事。我系 Kent 李启健，咁啊，听到我嘅声音，你知道咧，就系每个星期咧，每到星期四嘅时候咧，都会由我为大家送上嘅中文歌嘅节目嘅。睇睇外边，今日咧温度咧都系真系好啱呢首歌啊！

好，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为大家送上系 Sandy 林忆莲嘅呢首嘅旧作，九一年嘅旧歌嚟啦，歌名叫做《微凉》。系啦，今日睇翻外边嘅天气嘅情况咧，都系几凉爽，微凉啊，19度，仲有咧少少嘅雨水，咁啊，属于应该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悉尼嘅秋天嘅时间啦。讲开呢个秋天嘅时候咧，大家有冇试下呢个秋游咧吓？喺上个礼拜嘅周末咧 ，Ken 咧就同屋企人咧就去咗当呢个南山嘅。去到呢个小镇啊，系呢个 Blackheath， 唔知大家有冇去过 Blackheath 啦？呢个地方咧系以呢个睇观赏红叶而出名嘅小镇啦。讲真啦，呢次去咧，我觉得就稍微晏咗少少啦，因为好多嘅红叶咧已经咧就落嚟啦。满地咧可能都系见到咧就系金黄色啦，同埋深红嘅呢个秋叶啊，嗰种嘅好似系落叶缤纷嘅景象咧，更加有一种系秋天嘅放味。喺呢个 Blackheath 咧，你行喺呢个红叶啊，佢哋嘅大街上边有一条街上边系全部都系红叶嘅，铺满晒呢个红叶，咁啊晒住呢个好温暖嘅秋日嘅阳光。当呢个风吹过嚟嘅时候咧，黄叶好似呢个雨粉一样咧，就系飘落喺肩上边咧，真系嗰一刹那系感叹大自然俾我哋呢个好漂亮嘅馈赠啊！咁然之后喺街上边行下行下，饮杯咖啡啊，或者系逛下呢个画廊啊，嗰种好悠然自得嘅感觉，真系好值得去欣赏悉尼好靓嘅秋景啊！所以今日我嘅节目咧，亦都解说咗好多秋天嘅佳作。

呢首微风中系嚟自呢位嘅男歌手，佢名叫做孙明光啊。咁可能香港嘅朋友可能会记得佢啊。喺八十年代嘅时候咧，由香港亦都系一个小虎队啊。佢系呢个当时嘅新小虎队嘅成员之一嘅。咁佢自己个人嘅作品并唔多，咁但系呢首微风中咧，我觉得系非常非常之精彩嘅。咁呢首歌系改编自日本歌手中村雅俊嘅原创嘅歌曲啦，歌词咧由林振强填词。绝对是一首填词的佳作。歌词入边嗰句微风中，微风曾轻轻倚我肩，便我伴我看雨天。微风之中，千叶齐飘到，形象过往在风中飞舞。哇！即系上个礼拜，我喺呢个南山嘅 Black Heath 咧，欣赏住呢个满地嘅红叶嘅时候，呢种享受或者系感受住轻柔嘅秋天嘅微风，享受呢个嘅南山嘅美景嘅时候咧，呢首歌咧一下子咧就涌上我嘅心头嘅。亦都提醒大家噃，悉尼嘅呢个赏枫赏红叶嘅日子咧，好快一眨眼就过噶啦，所以趁住呢个金黄嘅时光。四围行啊！即使呢个世界系我哋经常讲话好卷啊，秋天永远等你啊！呢首亦都系我非常之喜欢嘅秋天嘅。

她是來自台灣的娃娃，作品名字叫做《秋涼》，作詞是陳星星哥。陳星的歌詞永遠都有那種就是好像浪子碎碎念的感覺，但是寫上一句的歌詞，秋已涼，有沒有多添加衣裳，就是這樣一句簡單的說話，將這種秋天的涼意句句扎心。

0: 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。
1: 今日我哋好多咧秋天嘅故事嘅金曲嘅，喺广告之前咧，我听过娃娃嘅一首秋凉咧，我自己听到咧，觉得心情都有啲沉重，似乎咧每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，就系心情都系一种灰色嘅感觉，唔应该系咁样嘅系嘛？咁啊，讲翻呢个秋天咧，我哋应该听翻啲亦都系好开心，令到我哋心情开朗嘅歌曲嘅秋天经典嘅轻快嘅作品，又点可以少得呢一首呢？系嘛？听呢个前奏咧，大家已经谂住识唱噶啦，系嘛？准备唱噶啦，系嘛？1991年，大家都好熟悉嘅《翩翩枫叶情》。

呢首歌一定系好多朋友咧，就喺卡拉 OK 入边嘅合唱嘅首本名曲嚟噶啦。张智霖、许秋怡合作嘅呢首《片片枫叶情》，呢首歌系收录喺1991年啊。咁佢哋当时系创下咗双白金销量嘅专辑《现代爱情故事》入边，话简直系当时嘅卡拉 OK 嘅奇迹嚟嘅。咁啊，讲翻枫叶，讲翻呢个秋天嘅景色。剛才我讲到上个礼拜就去了南山的 Blackheath 看这个红叶，除了会是见到非常漂亮的金黄深红色的红叶满大街都是的之后，我还发现一个现象，沿途沿街很多人去影相，我发现就是最多人去走这个红叶大道影相的，咁多数都系我哋华人嘅朋友，即系华人嘅朋友，点解会即系对呢个秋天咧，会有特别嘅喜欢咧？我觉得系咪我哋中国人咧，对于秋天嗰种绚烂嘅色彩，但系又会系转眼即逝即逝嘅嗰种嘅景象咧，就感悟到好多人生当中嘅意义咧吓。

0: 时不时咧有听众朋友咧就系私信问我，佢话：哎呀 ，Ken 喺节目上边经常都会播呢个忆年嘅歌曲，系咪你自己好喜欢咧？
1: 系，
0: 绝对系，唔单止我自己喜欢，电脑都亦都好中意。本身咧就系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播过呢一首歌，但系呢个电脑再播嘅时候咧，佢竟然又会跳出去忆年呢首歌啊！不过唔紧要咧，就系好歌不厌百回听嘅。咁讲翻咧，就系头先我哋讲，我哋华人咧对秋天嘅景色咧有一种好特别嘅情感，似乎喺秋天嘅景色当中咧，发现咗好多人生嘅意义。所以有好多嘅文学作品啦，或者系流行歌曲咧，我哋华人咧亦都写咗好多好出色嘅。好俊荣嘅秋天嘅文字啊！呢首歌对秋天嘅描写咧，亦都系非常之美丽嘅。我哋送上系小哥费玉清嘅《秋蝉》。

亦都是非常之美丽的一首作品，来自这位男歌手。我可能朋友呢就是不一定会记得他的名字，在80年代的时候，其实他是一位在香港乐坛里面就是少有的音乐才子，他名字叫做郭小林。在1986年的时候，他自己作曲編曲写下了这一首非常精彩的《从不知》。咁呢首歌其实可能好多朋友听过噃，因为呢首歌有好多歌手翻唱过，比如有刘德华翻唱过啦，哥哥张国荣咧亦都有个非常之精彩嘅翻唱版本。但系我今日准备呢个节目嘅时候，谂嚟谂去咧，都觉得系揾翻原装正版郭小林嘅版本系更加之出色嘅，因为佢自己写嘅呢段嘅歌词，曾经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，由佢唱出嚟嘅时候啦，嗰种嘅味道。更加是美丽的。所以再次呼吁大家，尤其在澳洲的朋友、悉尼的朋友，趁着这个秋天的季节的时候，快点去这个 Blue Mountain 啊，或者 Black Heath 啊、Lara 这些地方，是欣赏这个满街的红叶啊。我相信我们今天揀选的很多的秋天的佳作，一定会令到你一边观赏红叶的时候，更加爱上这个悉尼的秋季。

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
一首旧作品啊，嚟自呢位男歌手，可能大家都会陌生少少吓，佢名叫做胡乐贤啊，但系呢首《恋爱季节》喺呢个秋天嘅时间，系咪你嘅恋爱季节咧？唔知道，但一定咧就系欣赏呢个大自然嘅美景嘅非常之适合嘅季节嚟嘅。OK， 今个星期四嘅一首歌一个故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，希望你喜欢今日 Ken 同你拣选嘅好音乐啊！下个礼拜再见。